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

0: 照他的照他，好，这样是这样，上一全部片子，发生现在在拖着上学的院子，然后上他的班级，这样，上课感觉。
1: 我们老家刚吃过的香肠粉。

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给我们甩掉你的小你想要带上照片的来说是的，谁

0: 就上面车上，他说改装机不会，他们想通风，改装机是真正不卖的，真正应该在台学院的班，也就上面这些配备。
1: 好，
0: 哎，也可以。
2: 那我很清楚上面这。

0: 的方法了。
1: 我还是
0: 在这
1: 房子。
0: 这房子发到你这个外滩，现在就是这房子都快要没啥意思了，现在大概这房子是电梯，这房子主干，现在那边还有一堆就是啥子在弄，我觉得。
1: 是老师，还在房子。

0: 那欢迎刘三。
1: 那就想欢迎黄迪斯老师，所以我是属于 Sample West， 上海上海 Station East。那么现在我们上面是讲 STQ 国罗店那里跟买张啊，送飞机的香港店，是非常的上海上海，特别一件怎么好货。
0: 你上海的是这样。
1: 收到了，非常欢迎。